0: 过这里，拿到了外国来过来这里。
1: 啊，谁没过来？
0: 哎呀，手表上没有那边，我还没办法自己发现在那边，他咋会有被刮碰？然后我把那搞掉不得了。
1: 啊，我还敢做个美工，他就回过上面来查，忽然的干，连你那边没来，你怎么
0: 有？我到里那边个上面要 participa，
1: 啊 ，participa， 啊，我说，
0: 那边 participa 用
1: 啥？好，那 participa。
0: 谁有了 comisario？
1: 啊，谁有了 comisario？
0: 他是 respeta， 我说。
1: 难道 respeta 上面？
0: 他是 respeta，
1: 啊。
0: 好
1: ，respeta。
0: A pene permiso, yo.
1: Ahora permiso.
0: A pene permiso, ahora.
1: Ay, ahora permiso, ahora, mi amén, y me dice cosa.
0: Y falta pedirme la tu cumboga,
1: tu cumboga.